0: 你说我没在。我可以今天再把我的提升。
1: 那个是四川在 SL 发生的视频，外面的 W20 穿一个 light blue shirt， 感觉像哪儿穿的？